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만나보세요

0: 뜨다. 넌 이야기를 정말 잘해. 거의 토크쇼 수준이야.
1: 你太会讲故事了，都快赶上脱口秀演员了。
0: 太会讲故事，讲故事그대로이야기하다太会讲故事了，都快赶上거의따라갈정도수준이됩니다脱口秀脱口秀演员연기자그는3년동안라디오를들으며중국어를배웠는데실력이거의중문과학생수준이다
1: 他听广播学汉语3年了，水平都快赶上中文系学生了。
0: 그러니까听广播学汉语방송으로중국어를공부했어요. 3년동안水平수준이赶上따라갈정도입니다. 중文系学生了，중문과학생그가아무리노력해도네수준은못따라와
1: 他再努力也赶不上你
0: 赶不上你呀不要着急43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0: 아이런말들은약간시적인맛이있어서 조금생활회화에서는보기힘든말이기때문에그대로익혀두시기바랍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来人了都不知道
3: 啊你来了我在看以前的照片看那时候我多瘦
2: 哇这是同一个人还挺帅这时候去部队了吗
3: 还没去呢你还真别说这么一看是挺精神的
2: 脸白白净净的身材还那么好都快赶上明星了
3: 那是我人生里的颜值巅峰期
2: 现在也不错啊
3: 你可算了吧我会照镜子哎真是岁月不饶人
2: 我是说真的没听说吗刘德华老了还是刘德华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44쪽입니다그때는턱선이정말또렷했네
1: 那时候下颌线好清晰哦
0: 哦이거굉장히중요해요哦下颌线
1: 哎洪老师你也懂啊
0: 哎
1: 你是男人你也懂这个
0: 哦这个很重要男人女人女人都一样
1: 哦我以为男生不懂我以为只有女孩子懂、
0: 哎、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下颌线、哦、很重要、啊哦、
1: 很显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啊、下颌线好清晰
1: 对
0: 啊就뚜렷했다라는말은날카롭게
1: 没错这样的话看起来人更年轻的感觉
0: 그때는며칠동안야근해도괜찮았는데
1: 那段时间连续加班几天都没事
0: 아连续연속해서加班야근해도几天没事괜찮아요눈깜짝할사이에20년이지났어
1: 一转眼20年过去了
0: 一转眼눈깜짝할사이가되죠20년过去了오늘이내인생에서가장젊은날이야
1: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
0: 当然啦这辈子来이번인생에서最年轻的一天가장젊은날10년후에다시보면오늘이바로전성기였을거야
1: 10년以后再看今天就是巅峰
0: 今天就是巅峰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세월은사람을기다려주지않는다세월앞에장사없다
1: 岁月不饶人
0: 선생님
1: 昨天停电我爬楼梯才16楼啊我歇了三回
0: 这怎么了
1: 哎呦老了呗我前年还嘲笑我爸爬山喘呢
0: 哎岁月不饶人了
1: 岁月饶过谁呀、啊？
0: 饶过谁呀、啊？饶过谁、啊？一瓶就那么残忍了，
1: 对吧？这个带上这个疑问句，就是有点残忍的一种悲伤的感觉。
0: 对，没错。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